0: 拿着心俸，就像哥们弟兄相似。哎，拿人心比自心，大人现在有了为难之处，我不使劲儿，谁使劲儿？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远近，因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咱也说了，张景龙这人呢好攀比，黄天霸本来比他小点，但是黄天霸出人头地十分了不起，一提这仨字儿，无不敬仰。我张景龙差啥？我就不想超过黄天霸吗？他抱着这种心情，冒着风险来到玉泉山凤凰岭，但是没来过，到这蒙灯转向，连四志都分辨不清。咱们说了，他胡了八图走进一座山寨，这座山寨叫什么名他不清楚，是凤凰岭的主寨呀，还是分寨，也不得而知。他往屋里一看，屋里坐着个黑面的寨主，三十多岁，体格挺大，旁边还戳着一对特殊的兵器，短把凤翅鎏金躺。一看他这体格，一看他这个家巴事儿，就知道此人是一员猛将。哎，就见他面沉似水，带着不高兴的样子，眉毛拧在一起，是长吁短叹。一会儿他吩咐备马，我要见总辖大寨主去。哦，张景龙一听，哦，他不是总头，总头是孙飞孙文广，他肯定不是孙飞了。他见大寨主干什么？万宝珍珠山是否落在此处？我这次能不能白来呢？又一想，管怎么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哎，就这么个时候，从大厅外头进来一个人，这人长得是弯背驼腰啊，长得跟那个大老鼠成精差不多少，小萝卜头脸，一对小耗子眼，稀不楞登几根胡，穿着青衣小帽，一看呢就不是个好饼。就见这小子迈步来到桌案前边，躬身施礼：“哎嘿嘿嘿，九寨主。”这个黑脸的寨主刚要起身，一看他来了，又坐下了。阿六来了。
1: 啊，来了来了，
0: 有事儿吗？
1: 哎呀，九寨主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交给奴才的事儿我替您办成了。
0: 办成了吗？
1: 办成了，特来忘事儿。
0: 你不知道我这烦恼的事情有多多吗？现在快到九月初九了，总辖大寨主下了一道命令，命我负责搜集100名青年女子，到了现在凑了凑还没有，到了时候我交不出人来，岂不受责罚呀？哎，我就恨我派出这些人怎么那么饭桶。人就是男女之分，老爷们不要，上年纪的不要，年轻的妇女多的是，怎么这么没用？到现在这人数凑不齐，让我无法交代。我呀想见见总辖大寨主，求他老人家能否容期缓限。刚要出门，这不你就来了吗？九寨主，我看您呢还是不必着急，公道自然成。咱派出那些弟兄不没回来呢吗？一回来肯定得超过这个数，您尽管放心得了，离九月初九还老长一段时间。

0: 见呢，怎么能说完成不了呢？这会儿您见着总辖大寨主一说，是不是惹他老人家不痛快呀？最好您呢先别发急躁，先办咱的喜事儿。他同意了吗？哎，一开始不同意，又哭又喊，最后经过我软硬兼施，掰开揉碎一跟他讲道理，嘿，他乖乖的顺从了。九寨主，丁是丁，卯是卯，今儿的日子就挺好，您哪儿都别去，干脆叫他陪着喝点酒，早早的安歇了吧。人家可是19岁的黄花大闺女呀、啊！嘿嘿嘿嘿，哈哈哈哈！阿六啊，你真把这事儿替我办成了，还真立了功了，我不会亏待你，赏给你纹银50两，到账房去支取。哎呀，谢九寨主的恩赐，谢九寨主。那、哎，您什么时候到后边去？
1: 我现在就去。你说话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自看一看。
0: 不信您就去看，看看小人说的是真是假。您随我来。
1: 这个自称叫阿六的点了一盏灯，九寨主跟他出去了，离开大厅往后院走。这宅子能有几十处啊，挺大一片地方。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猜了个8-9不离10啊。哟，闹了半天我遇上那些人贩子，那些拍花婆，肯定是玉泉山凤凰岭派出去的，跟这个叫九寨主的有直接的关系。哎，哦，这还有，他刚才说了有30来个，这都是无辜的女人呢、啊，落入魔窟。今天叫我遇上了，焉有做事不管之理？但能有办法，我一定把他们救出虎狼窝。就这么的，张景龙把旁的事先放下，在后边偷偷的跟踪，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小院。哎，小院正房5间，院落不算大，但是规矩。院里站着几个站岗的喽啰兵，一看九寨主来了，呱都立正。九寨主，九寨主，免免。说着径直就奔屋里走了。就见那个叫阿六的站到门外，嘿嘿，九寨主，我不送您了，我去支我那点银子去，您休息好。哎，您缺什么呀，少什么您尽管吩咐，屋里还有婆子伺候。说着这个阿六跟大老鼠一样走了。就见九寨主推门进了屋里，张景龙跳到后窗户这舔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屋倒挺宽敞，也比较华丽，一张大2人床，上头有帐帘，不过帐帘都撩着，有被褥，收拾的倒也干净。在床铺之上坐着个女孩，这女孩可没捆着，头发已经都梳好了，没抹粉，但是两眼之中带着泪痕，低头不语。旁边站着俩婆子，嘚不嘚嘚不嘚，正在这劝你：姑娘啊，女人这一生干什么？就是嫁夫找主，就是生孩子吃饭。哎，你有什么要求啊？你要嫁给九寨主，吃香的喝辣的，金银不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也就得了吗？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传宗接代，就了此一生了。你说你这么想啊，就对了。要像你方才那样的想法，非要死，你死能怎么的？你死就臭快递而已呀。现在你哭你也回不了家，你寻死你们一家人也难以团聚，是不是呢？就得逆来顺受。大大哟，九寨主您来了。 嗯，黑面的九寨主迈步进了屋，呱往椅子上一坐， 看了看这姑娘，她愿意了吗？
0: 这九寨主道喜，一开始有点别扭，后来经过大家这么一劝呢，嗯，他现在开窍了，愿意陪伴九寨主。恭喜九寨主，你又得了一位压寨夫人。
1: 这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啊，到前边账房领赏，每人文银十两
0: 呀。谢九寨主，谢九寨主。
1: 说话之间把东西准备好了，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倒带，嘻嘻一笑奔前院去了。
0: 那位说，说了半天这个九寨主是张三呢还是李四？
1: 怎么个九寨主啊？这个姑娘又是怎么回事呢？咱得交代清楚。原来玉泉山凤凰岭一共有108寨，不管大寨小寨，108寨啊，人员都上万呢。这大帮头可不小，不叫官军来抄山，为什么抄不了？一个是他们帮头大，二一个占着有利的地势，官兵也加上有点饭桶，三次攻打没有攻破，反倒伤兵损将，这下就助长了孙飞的气焰，公开扯起大旗招兵买马。其实这孙飞内心野心很大呀，还要想反清复明，要学吴三桂，要学耿精忠，把满清给推倒了，由他取而代之。他也想尝尝当皇上是啥滋味，你说这种人野心得有多大吧？故此他设立了108寨，其中第九寨的寨主就是刚才咱说这小子，就这黑脸的，他排行在九，江湖人称铁面大鹏，姓刘，叫刘忠志，这家也是惯盗出身，杀人不眨眼呢、别看他年纪不大，血债累累，是罄竹难书。他是孙飞手下的有名猛将，故此坐守九寨，在这独立为王。眼看九月初九了，孙飞打算在玉泉山凤凰岭来个大祝贺，撒请帖，传请柬，请他天下的朋友齐来祝贺，九九登高嘛。哎，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件事，他要向天下的绿林道展示一下他的实力，叫大家开开眼，瞅瞅什么叫万宝珍珠山。我手下的人干的，夜入皇宫大内，把至宝珍珠山偷到我的玉泉山凤凰岭，将来这归我了。这是什么象征啊？这将来我要称帝，将来我要独霸天下，让武林中人看一看我孙飞是何许人也。选的日子就是九月初九，因此要百名美貌的青年女子在这陪伴着，这绿林人都喜欢这个，这任务就给了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没说刘忠志发愁吗？到了现在日期迫近了，这青年女子才30来个，远不够100个数，所以他发愁。他知道总辖大寨主的脾气，到时候完不成任务，那家脸往下一刮子就得要我的命。侥幸的话，九寨主这位置我也保不住了，故此他心里着急。另外呢，在这些女人被骗拐到山上之后，他筛了又筛，选了又选，其中选了一个姓黄的姑娘，这姑娘就住在山脚下黄村的，今年19岁，据说她父亲还是个老秀才，诗礼穿家，姑娘文文静静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他们的眼线发现了，就利用人贩子拍花饼把这姑娘弄到玉泉山，落到第九寨了。他一看这姑娘长得挺清秀，也挺文静，就动了淫心了。这个我留下，不献给大寨主。 但这姑娘至死不从啊，又哭又喊又打又闹，豁出死去了。他没有办法，就叫那阿六和俩婆子在这规劝。方才为什么坐到大厅他生气呀、啊？他就觉着一个家庭的姑娘就这么倔强，就不怕死，哎，想不通。什么人不怕刀子？他就不怕吗？就凭我的身份，他不愿意，言辞拒绝，又哭又闹，岂有此理？他正犯愁呢，阿六给他送信说劝好了，这不他来了吗？他不相信，要看看真假，把俩婆子打发走了。他往床上看了看，这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刘忠志嘿嘿笑了两声，我说姑娘，听他们说你愿意顺从了，做我九寨主的压寨夫人，是也不是啊？姑娘没言语。怎么见着我还抹不开说话吗？方才有人向我建议，今天是良辰佳期呀、啊，我们占山为王的人也不拘小姐，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就拜天地，今儿日子就不错。因为大山寨之中许多的事情忙不过来，咱就免去什么成亲大礼，哎，全都取消了。你和我两个人同床共枕，共度良宵，你就算我的压寨夫人。只要叫九寨主我高兴，往后你说了算，你替我管账，你看怎么样？说话呀，这屋也没外人了，你干嘛羞羞答答的？嘿嘿嘿，这小子说着说着站起来，就往姑娘跟前凑，袖面一挽，就要动手动脚的。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我焉有不管之理，偷偷的把十三姐链子边就弹出来，想要破门而入救这个姑娘。那边说能救得出去吗？不怕捅马蜂窝吗？年轻人见义勇为，到了现在管不了旁的了、他没等动身的功夫，没想到这个姑娘事先有准备，在屁股底一伸手，噌，金乎乎的拽出一物，把九寨主也吓了一愣。哎，你要干什么？张景龙仔细观看，闹了半天是一颗金簪，金簪呢就是别头发的发簪。方才他们劝说这姑娘的时候啊，给他拿的金银首饰，什么项链、耳环、戒指、绫罗绸缎，都跟他展示展示，用这些东西引诱和软化姑娘，其中就有这颗金簪。这颗金簪可是纯金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被姑娘把这金簪藏到身下了，作为护身之物。这金簪长了下没有六寸，也差不多少，三愣一个尖儿，姑娘就把这个金簪抄到手里头了。你再往前来，我跟你拼了！丫头片子，本寨主出生入死，杀人如麻，这事我见的太多太多了，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想跟我拼个上下，你是不是活腻歪？把那东西给我放下，听话，再不放下我可不客气了。就见这姑娘把金簪一掉个奔着自己，爹母亲咱不能相见了，恕而不孝。就这姑娘对准自己的梗嗓，就拿这颗金簪，哎，这事儿啊 就发生在3-2秒钟之内，太快，姑娘早下了必死之心，你想能轻易下手吗？使尽全身的力量，噗这一声，金簪穿透梗嗓，在后边都露出尖儿来了，那金簪都弯了，使多大劲儿，就见姑娘俩眼一翻，扑通躺到床上，鲜血奔流啊。九寨主刘忠志把俩手扎实开了，啊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做梦也没想到水灵灵大姑娘就在他面前是香消魂散呢、啊。哎，觉着心疼，觉着可惜，又恨冤那俩婆子和那阿六，你们怎么没注意呢？什么时候叫他手里得了这么个东西？这满砸满砸。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的，刚想救姑娘，一看姑娘自杀了。哎呀，好劫烈的女孩啊！哎呀，张景龙心说话，没想到这山村之中居然就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女孩，宁死不从，可亲可敬啊！他心里的对这姑娘又尊重又怜悯，就忘了自己舍身出地是在这个什么环境的，那嗓子眼一次性喊出一个字来，好，好啊！姑娘光明正大，节烈至高无上，你别喊好，这喊好屋里听得清清的。这九寨主正在那扎着手，这一听后窗户这儿好，谁喊好？跑这来报好来，什么人？说着，九寨主推门而出，就跳到院里去了。来人！院里头有站岗的喽啰兵闻听此言，就一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朱元璋要杀常茂、于皋、丁世英、朱穆英，另外呢，让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铁公然嘛，这个乐就甭提了。什么原因呢？有他个人的目的。在前文书咱说过，铁公然原来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跟他俩儿子铁龙、铁凤，号称铁氏三只虎，在陈友谅手下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朱元璋攻打鄱阳湖，恩放陈友谅，铁公然他们没地方去了，就保了朱元璋。虽然说到了明营这头也很受重视，但是比陈友谅的时候差些。铁公然就心怀不满呐。后来他一找这原因呢，也不奇怪。像人家朱元璋手下最露脸的老常家、老胡家、老徐家，一共72家回王，这钓鱼点儿也临不到他们爷们头上。为这事儿，铁公然很恼火，尽管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出人头地。他叫暗气暗憋，这家伙挺嫉妒，跟这些功臣素无往来，都是皮儿笑肉不笑，面和心不和，他是想。

方设法把这些功臣都排挤掉，他们爷们儿才能露脸。没想到今儿个机会来了，他是主动要求担任监斩官，先把长茂咔嚓了，以后有了机会再把常遇春等人干掉，那我们老铁家就算露脸了。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对外边说，表面还是奉了皇王圣旨名正言顺。但是这家伙挺积极，带着铁龙铁凤3000铁甲军把法场护住，把长茂几个人捆上了，这就催旨马上行刑。朱元璋正在气头上，一看都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刷刷点点写了道圣旨，吩咐一声将长茂四人马上处决。十王李文忠在旁边呢，这阵把李文忠气的脸都白了，小伙子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咬牙切齿，恨他舅舅朱元璋，心说你就是我舅舅，我说你句什么呢？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要换个别人，这难听的话我早就出口了，我宁愿我这官不当。可这时候一看，朱元璋下了决心，非要杀四小，李文忠也急了，高声喊喝：“万岁且慢，臣有下情回禀。”朱元璋啊，对这李文忠也挺不满意，心说你是罪魁祸首，你要不把长茂他们几个给放了，能有今儿个这事儿吗？你非逼着朕升殿，这才使我的爱妃让他们给踢死。论理说我应当先杀你，因为你是我外甥，我没言语，你就在旁边眯着就得了。啊，你还保本，不用问，准是给长茂求情。朱元璋这气儿鼓鼓的，瞪着眼睛看着李文忠：“文忠，你有何话讲？启奏陛下，长茂几人杀不得，为什么？陛下

0: 赵杰，没想到为奸人所害。要不是主公发现的早，他们就叫鲁宾飞给害死了。拿人心比自心，搁到谁身上能不生气呢？这鲁宾飞明明是元人留下的奸细，像这种人死有余辜。常茂他们虽然做得过分，但是把他打死未必不对呀。那么主公盛怒之下，就非要把常茂他们斩首，于理恐怕交代不下去了。
1: 胡说！李文忠，我且问你，
0: 我并不是袒护鲁宾飞，他死与不死搁在一边，就说常茂这几个人，目中有我这个皇上吗？不管鲁宾飞犯了什么罪，他得请旨定夺，我还在这坐着呢。他们随随便便拳打脚踢，把我这皇上置于何处？事情很明显，常茂这些人有功劳，觉着有本钱，没拿我这个皇上当回事儿。早早晚晚江山一统，他们功劳更大了，我这皇上还有做不成的那一天。我就杀他们个目无主上，犯了大不敬的罪。不要多说，退了下去。陛下不能杀，纵然常茂他们犯了大不敬的罪，也不应当死。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元顺帝还没有抓到，元人还没有赶走，陛下怎么忍心杀掉功臣？陛下开恩。李文忠跪下，在京的文武也都同情常茂这些人，没人挑头，不敢说话。一看十王带头，众人都跪下了，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呐、啊！呀，朱元璋啊，真翻脸不认人呐、啊！把脑袋一乌楞，龙胆一拍，噔！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要起哄不成？朕意已决，不能更改。李文忠，赶紧给我退了下去！再不听良言相劝，连你也难逃法网。李文忠一听，腾着火就上来，往上一扬头：“陛下，但不知臣我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你搅闹朝堂，目无圣主，跟常茂他们一般无二啊！来人，把李文忠也推出去，一块杀了！”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噔，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像疯了一样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茂一看，哎呀，来作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了。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也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弓燃，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炊！”

0: 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啊。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垂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垂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这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是杀什么大官。嗯，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蹬，马往前推，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老胡在马上长身轻，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上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姚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一二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彪近前，把马匹带住，爷儿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穆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好了，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粉哪吒胡德济也急得要命：“帽啊，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
1: 好的。”
0: 长帽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胡大海性如烈火，哪还能受得了？ 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哇，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基跟我走。胡德基一看爹上来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爹爹，您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吧？不，爹你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
1: 嗯，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基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试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了。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铁公然这心里唰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火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大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大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大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然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管他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不听啊。您回来我看正好，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
0: 是这么回事。我说铁老将军，咱们公开就说明的，我现在上殿求情，我要求你高抬贵手，暂缓执行，最好先别开刀，好不好？我要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法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

0: 怎么样？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
1: 哎喂，
0: 哎，二王千岁，追魂炮都响了两声了，你要不来，这第三声追魂炮早响过去了，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
1: 什么？
0: 你不敢办？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
1: 老胡点了点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皇上要怪，有我盯着呢，怎么样？
0: 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您还不懂这个吗？
1: 耶，
0: 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他是不想答应。
1: 老胡可气急了，好好好好，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跟你说几句小话，既然你不肯赏面子，好，胡强啊，站，把三节棍拿出来，在这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瓶，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
2: 遵令。
0: 这野人还管这套，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哗啦啦啦啦啦，一把手抓住铁公然的胳膊，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大海你他妈损透了你，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
2: 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
0: 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
1: 嗯，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
2: 遵令。
1: 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哎呀，一边走着，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心里埋怨老四啊，老四，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发火别发火，叨叨念念，等来到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是胡大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为什么呢？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那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了；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如山，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没有他的今天。第三一个，胡大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快心直，逮什么他扔什么，别人抹不开的事儿他抹得开，别人不敢做的事儿他敢做，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啊。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吧？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大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哎呦，二哥回来了，免礼平身，赐座，谢万。 给老胡搬了个座。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呢，乐比哭都难看。
0: 嘿嘿嘿嘿，二哥，
1: 您这是从哪儿来？
0: 从白洋关。
1: 哦哦哦，回京有事吗？
0: 当然有事，
2: 万岁呀！
1: 这是军师亲自给你修的本帐，请万岁龙目御览。朱元璋拿过这本帐，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
0: 现在他这心呢，根本没在这上面。他把本帐放下，跟胡子海说：“二哥，一路辛苦，下面休息去吧。所有的事情，咱们从长计议。谢陛下。不过呢，我还有件事不明白。方才臣路过午门，我发现怎么要杀人呢？不知常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你要杀他们？”哎，二哥一言难尽。朱元璋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胡德海就乐了：“中啊，算了吧，这些孩子功劳太大，就捅点娄子也算不了什么。老四，看着二哥的份上，饶了他们吧。”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二哥，不要多说，我是非杀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李密迈步走到秦琼的面前，秦琼赶紧就下马了。李密刚要跪下，秦琼跪下了。李公爷，大恩不言谢，我秦琼在这儿给您行礼了。哎呀，李密心说这个秦琼秦叔宝是真会做事啊，现在口称大恩不言谢，说明他没有忘了我当初奔走之恩。李密赶紧用手相搀，叔宝啊，您现在是一国元帅，这不是折寿我李密吗？请起请起。李密拉着秦琼的手，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李公爷，元帅二字休要提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过来了，给李密跪倒了，哥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二位贤弟赶紧请起。这哥俩站起来，把李密搀到马上，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前呼后拥，就把李密接到了瓦岗山。手下人接待二百随兵跟李公爷的亲随，秦琼呢就在帅府之上摆上酒宴。单雄信这时候过来也给李密见礼，大家伙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落座了。喝了一碗茶之后，秦琼这才问李公爷，您官复原职我早就听说了，但不知这次出使瓦岗所为何事啊？李密就把杨广的旨意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秦琼秦叔宝。叔宝啊，这是在你们瓦岗山说话，杨广派人三打瓦岗，连遭败北，他不敢再派兵攻打你们国家了，要把四州十八县归划魔国管辖，从此双方各不侵扰。杨广这么说的呢，我呢就把他的话学给你们听，请你们哥几个在大德天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如果我能办成这件事了，双方面立下文书，我呢就回朝复旨。如果说大德天子不能答应，那你们众位今天亮队迎接我李密，总算看得起我了。话已然说清楚了，叔宝啊，你们众位商量着办吧。李公爷，我把您的原话奏禀我国万岁爷知道，咱们现在先不提国事，李公爷请酒。这样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饮酒之间，徐茂公就说，李公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禀报万岁，吃酒吃酒。王伯党谢应登，你敬一杯我敬一杯。酒宴过后，这哥俩呢就陪着李密到一个跨院的上房安歇。第二天，秦琼、徐宝公、魏征就来到了后宫。程咬金张嘴就问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个李密到了山上他干嘛来了？秦琼就把李密的话学说了一遍。程咬金乐了，我说，二哥呀，万没想到昏君杨广跟咱们求和，还划给咱们四州十八县。四弟呀，那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还问我。

徐三哥呀，这事儿您看着办吧。四弟呀、啊，咱们这么办，等一会儿你升坐金殿，你就宣李密上殿，你呢得跟他动动心眼儿，让他觉得呢，咱们是看在他李密的面上，才暂时跟他们隋朝讲和呀。要不是李密来，换个别人，你早就传旨把这使者宰了。四弟啊，你明白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徐三哥，什么事能瞒得了我呀？你别瞧我不出主意，你说完了，我当然明白。就把当初李密打救咱们秦二哥这件事情搁在我的头上了，咱们就不欠他的人情了。行，四弟，你确实娶了娘娘之后长了见识。我说三哥，咱们殿前听你的，殿后我听娘娘的。四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哎，甭管什么意思，您就凑合着听吧。哎，我说二哥，这事儿就搁在我程咬金的身上。李密呀、啊，我得吓唬他一下，让他以后听见程咬金这三个字，他就得失魂丧胆。您看怎么样？行了，这件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可是四弟，你到了八宝金殿要宣李密上殿，你会说吗？二哥，您看不起我，我刚才说了，后边有娘娘教我。嘿，四弟，我长了本事了，您哪就请好呗。秦琼、魏征、徐茂公离了后宫，又来到帅府，让王伯当、谢影灯把李密请到午门的朝房，后旨见驾。大家坐在朝房里落座喝茶，时间不大，就听见金钟响了三声。秦琼一抱拳：“李公爷，请您在这稍候片刻，万岁已然登殿了，我们先上殿拜见万岁，一会儿呢再请您金殿回话。”啊，诸位请吧。瓦岗山的文武百官直接奔了八宝金殿。李密一看这大魔国势怕可不小啊，咱们单说八宝金殿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官员参见大德天子，然后站立两旁。程咬金看了看秦琼，我说二哥，哎，这李密来了没有？万岁，李公爷在朝房后殿。好，传我的旨意，宣李密上殿。徐茂公就问我说，四弟啊，你琢磨好了怎么说了吗？哎，没错没错，瞧我的呗。今天跟李密呀、啊，我就不讲字眼了，用不着你教我，娘娘已然调教好了。你放心，李密一上殿，我得吓唬吓唬他。大家伙一听这个乐呀，合在我们这位皇上听娘娘的。程咬金也不乐，韦丞相，你就传朕的旨意，宣李密上殿。遵旨。魏征传下旨意，请李公爷上殿呐。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得给李密一个面子，两个人来到朝房。李公爷，我家万岁旨意下，召您上殿见驾。啊，就烦劳二位头前带路吧。三个人又打朝房出来，来到了八宝金殿。这个李密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他进了金殿一看，这个金殿盖的金碧辉煌，跟杨广的金殿不分上下呀。文东武西站立的文武官员不下百位，整个金殿上鸦雀无声。这个李密呢，心里边就往下一沉。李密走到龙树案前，跪倒在地。大隋朝的使臣李密见驾，魔国万岁，魔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之后就磕头啊。程咬金不说话，徐茂公、魏征只瞧他，
心说您倒原意呢。程咬金心说着什么急呀、啊、娘娘说了，这皇上说话就得慢着点，得沉住了气，你们动什么呀？程蝶是端然正坐，我说下边是大隋朝的使臣李密吗？正是微臣。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李密心说，听人传言这个大德天子是个卖私盐的出身，而且砸过盐店，打过盐巡，瞎子不识，卖过耙子呀，今天居然能稳坐在龙椅之上，说出一个懒字来，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谢万岁。李密一抬头瞧程咬金，程咬金瞧他，哎呀，李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大德天子可够个样啊，让人瞧着那么瘆得慌，大背的头，蓝哇哇一张脸，两道红眉毛，一对眼珠怒于眶外，准头端正，火盆大口，脸柄落腮的红胡须，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是端然正坐，气派森严。李密不由得这心砰砰砰着跳啊。程咬金说话了，我说李密呀、啊，你出使瓦岗山的缘由啊，已然由我国的元帅报与孤家知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可我这皇上是非杀来使。李密吓得呀，就好像脑袋裂了个缝，吱的一下，这魂儿都飞了。半天的功夫，李密才稍微定下点神来。李密静静的听着，嘿，李密呀、啊，我要宰你，就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李密心说，这个卖私盐的可了不得，敢小故事结黄杠，这人杀人不眨眼呐、啊。他偷眼观瞧，哎呀，就瞧程咬金蓝脸往下一耷拉，两只眼睛冒出凶光。李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程咬金一晃神醒，我说我大德天子要指挥人马兵发长安，捉拿杨广，嘿嘿，就如同探囊取物。李密，我跟我家秦元帅从小孩童起手啊，我秦二哥在皂角林捡伤人命，承蒙你求情搭救，今天我大漠国才有这位顶天立地的大元帅。得了，就看到这一点份上，我暂且忍耐一时啊，这求和之事呢就算准了。告诉你，我程咬金并不想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你听明白没有？哎呀，万岁，谢您赏脸。既然如此，赏你全羊美酒一桌。秦元帅，臣在。韦丞相，臣在。徐军师，啊，臣在。你们三位下殿安排酒宴，给李公爷接风，这一议和之事，你们就替朕办理啊！我说完了，来散朝。程咬金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哎，转身形，腾腾腾走下龙台走了。李密低头，谢主隆恩，谢主万岁。砰砰砰的，还给程咬金磕响头呢。这边秦琼、秦叔宝，这边王伯党就把李密搀起来了。秦琼一看，这李密从额角上啪啪啪往下掉这大汗珠子呀。秦琼心中暗笑，

说李密，李密，这回让这卖私盐的皇上可把你唬住了。李密却是害怕，别瞧程咬金说的话粗，但是程咬金说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气势，杀你隋朝的使者跟撵个臭虫似的。你以为我稀罕你这四周十八钱？我是给你个面子，你当初救过我秦二哥，我不是要这四周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他李密能不害怕吗？叔宝啊，亲二爷呀，听你们皇上今天这一番话，瓦岗山是必成大器。秦琼心里舒服，满面带笑，李公爷您可太夸奖了。大家伙陪着李密来到偏殿，皇上赏赐了全羊美酒，上官迪在这支应着，酒宴摆上了。李密一看可了不得，全羊酒席摆了满满的一桌子，不但好看而且好吃啊，一共108个菜。李密心中暗叫阳光啊阳光啊，幸亏你让我李密来到瓦岗山，我李密能够把议和之事办成。你要是派别人来呀，非得让程咬金宰的不可呀。不久大隋朝必定丧在大魔国之手。酒宴过后，徐茂公就跟李密说，李公爷，咱们到帅府办理议和之事。好好好，大家来到帅府，李密呢就提出划给大魔国四周十八县的范围，徐茂公呢就草拟好了文书的稿子让李密看，李密说行了，然后立下文书一式两份，当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徐茂公呢就请李密在这住几天，秦琼、王伯党、谢影灯陪着李密在瓦岗山一通逛啊，为的是让李密看看瓦岗山的气势。瓦岗山兵多将广，驻扎着18国反王的大营，插着各国的旗号，李密全都记在心中。李密明白了，大魔国兵山将海。李密回到帅府，就跟秦琼说：“秦元帅，我李密一看贵国这个大营，如梦方醒。原来我只是听说天下各处都反了，今天才知道各处反王都归附了贵国。你们大魔国可称得起是铜墙铁壁，这次议和要是换别人来，还真办不到啊。”你们赏我这脸赏得太重了，我有点心里感激诸位兄弟。魏征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李公爷，这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可就心照不宣了。书要简短，李密在这玩了几天，跟大家告辞，众位弟兄亮队相送。李密手下的亲兵就跟李密说，公爷，大魔国招待我们，连吃带喝带住带玩，就像对待上宾一样，公爷您替我们道个谢吧。李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带着200亲兵几名亲随下瓦岗山。秦琼、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瓦岗山这些弟兄一直把李密送下瓦岗山，离了100里地了。李密勒住坐骑，抱拳拱手，众位，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位请回吧。魏丞相说了，咱们心中都明白了，我多谢众位，告辞。这样李密呢带着亲兵亲随回归长安城，大家呢就回归瓦岗山。李密这天来到长安，第二天早朝等杨广升殿，李密来到金殿见驾。杨广办完国事之后，李密出班跪倒，臣李。

你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一看蒲山公李密回来了，蒲山公啊，你到瓦岗山安抚降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万岁。李密呢就把事情说了。这李密又聪明又会说话，事情虽然奏明了杨广，但是这话就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了，告诉杨广，要不是凭着我李密，这件事就办不成啊。把国事办好了，那是我李密的功劳。我走的时候你说什么来了？你说我办完国事之后回来，你另有封赏，算我的功劳一件。李密说完之后就把文书掏出来望上一呈，万岁，文书已然办理妥善，呈请御览。司礼太监由打李密手中接过合议的文书，呈到了龙书案上。昏君杨广看了看，点了点头，再瞧文书下边附有折文。这折文上写什么呢？李密就把在瓦岗山所看见的16家反王归附大魔国的事情写清楚了。那意思呢，让杨广你留点神，多加防范。杨广看完了下边的折文，是又害怕又生气又发愁。看着看着，杨广确实看不下去了，用手一捂，就把折文捂在手心之下了。请假，你此次到瓦岗山大魔国议事成功，奇功非小，朕定有重赏。不过今天朕身体不适，就此散朝吧。文武百官一看杨广确实心事重重，就全都离开了八宝金殿。李密也没办法，人家说了今天身体不适，改日再赏，所以李密呢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咱们单说昏君杨广回到后宫之后，换去了朝服，往这一坐，心神恍惚，站起来走走，又坐下了。那么昏君杨广为什么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呢？他心里有愧呀，他没干过好事儿啊。现在16家反王全都归附了大魔国，这杨广能不害怕吗？最近呢，杨广要带着50万大兵到长城榆次郡，要跟突厥国起名可汗会宴。往返的路程是3000里呀，这路上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杨广突然间想起了山西的太原侯李渊，杨广一哆嗦。杨广心说，我必杀李渊。杨广到底想出什么计策，下回再说。

死到太原，跟他们讲清楚了万岁传旨限期三个月盖一座晋阳宫的事情，让他们这些人有钱的拿钱，有料的献料，能出宫的出宫。您想想，这些人都相当聪明啊，他们谁不清楚，如果说三个月盖不起这座晋阳宫，咱们全家大小被杀，昏君杨广肯定会派一个人代管河东，坐镇太原。来的这个人那一定是大贪官，他们这些人也就会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跟着可就得受罪呀。他们要是明白过来，谁不肯出钱出力呢？

只要他们出钱出力出工，祁阳宫何愁盖不起来呀？李渊两只眼睛看着二儿子李世民，儿啊，你说的确实有理。建成一挑大指，二哥，您这主意太好了。柴少也说，嗯，我二弟这办法不错呀。袁吉也伸起大拇指来了，兄弟，你有主见呢。李渊想了想，哎，市民别忙，你说完了没有？父亲，我说完了，把他们请来，这事好办呢。你这小子呀，也是白机灵了，你想的倒挺周到，可是该晋阳宫这木料上哪儿找去呀？哪能去找这么大尺码的木料啊？啊！李世民一听，李世民也愣住了。是啊，李世民清楚，要给皇上盖宝殿，那得9981间大，这木料得够尺寸呢，上哪儿找这么大的驼岭梁柱啊？北方是找不着，得到南方去采。哎呀，父亲，您别着急，容我好好的想一想。儿啊，再想你也想不出这么大尺寸的木材呀。李世民突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来，父亲，这木料有了。世民呐，这木料在何处？父亲，您先别着急。您知道，咱们太原西门里有座天雷寺，那是汉朝皇帝降旨修建的。这座古庙有5层大殿，这5层大殿呢，都跟皇帝宫殿的尺码一样。后边还有藏经楼，周围还有不少的跨院，那里边的木料太多了。父亲，你也知道。我常跟天雷寺当家的明德长老一块下棋，非常熟啊。我想，是不是跟明德长老商量商量，先把这座庙拆了，暂借木料使用，等明年再派人到南方采搬上等的木料，为他们重盖天灵寺。您看这个主意行不行啊？哎呀！李渊一乐，用手指着李世民，我说你们听见没有，你们老说我夸世民，我不白夸吧？凡是我为难的事情，他全都能替我想出办法来，只有他才能想出来暂借天雷寺使用啊！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世民呐，你估量估量，这个老和尚能够为咱们拆庙吗？父亲，请您放心，我马上就去。儿啊，你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父亲，您放心吧。李世民站起身形，离开家就奔天雷寺来了。哎，这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天雷寺来了3位超凡脱俗的客人。这3位脱俗的客人是谁呀？叫风尘三侠，一个是李靖，字药师；一个姓张，叫张仲坚，绰号裘然公；还有一位是张仲坚的妹妹张楚尘，人称红拂女。这张氏兄妹啊，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从海外回到中原内地，要按现在的话讲呢，那就是出国又回来了。他们的祖上也在前朝做官，是中原人，因为受到奸臣宁党的陷害，所以逃离了中国，移居海外了。这个张仲坚长得相貌非常奇特，脑袋呢就好像龙头，两只眼睛非常亮，就好像沧海之中的明珠，长得面似紫阳干，眉毛
胡须头发全都是红的，满脸的红胡须还打着卷儿，你用手一抻，嘿，这胡子就长了，一撒手他喽又回去了，所以呢人们称他为虬髯公。别看这位虬髯公长得相貌外拙，可是心中十分秀气，治国安邦之策，用兵布战之法，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都通晓，各种兵器会使，而且马上布下的功夫都非常棒，蹿高纵远，陆地飞腾，他没有不会的。虬髯公是义胆侠心，因为他多年深受离乱之苦，听说哪国军昏臣暗，老百姓遭难，他就非常同情，想方设法闯到那儿，帮着老百姓脱离水火。现在他听说了，在他的故国祖居出了个昏君杨广，还出了个大奸臣越王杨宋，还出了个大奸佞宇文化及，这君臣干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老百姓算倒了霉了。所以虬髯公带着他妹妹张初晨就潜回内地，到了河东太原榆次县灵石镇，因为他们那儿有个朋友，当初在海外经商见过的朋友，这兄妹二人呢就住在这朋友家中，就算落了脚了。虬髯公就告诉他妹妹，你去到京师长安去给我探听虚实，对机会把越王杨素给杀了，好给老百姓出气。张初晨走了，这位虬髯公呢就在河东一带到处访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想把这些人集到一起，都结成生死之交，共同反对隋朝杀杨广。虬髯公想，要凭我的才能逐鹿中原，干个二三十年，一定能够扫出中原的妖孽，我要是当了皇上，施展雄才大略，把中国治理的井井有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咱们单说张初晨，奉虬髯公之命到了长安，想方设法就混入了越王府，当上了一名歌妓。越王杨素呢，他有个毛病，每次他在客厅会见客人，他呢就让几十名美女在两边陪着，其中有一个美女手持红色的马尾拂尘，这个人就是张初晨，所以越王杨素家中的人就管他叫红拂女。红拂女在越王杨素的家中慢慢的就把杨素的行动坐卧府里的明路暗道摸得清清楚楚。这天杨素在大厅上观看歌舞，突然间门官进来了，启禀王爷，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推荐入府供职的李靖李公子前来求见。越王杨素呢，他是坐在软榻上，好啊，就叫他进来吧。这个李靖迈步走进大厅，红拂女一看，红拂女心中就动了，她就好像觉得面前这个李靖跟自己一定是胸怀大志，同路之人，要灭掉隋朝，风尘三侠要帮助李世民灭掉隋朝，下回再说。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 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关于县道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封闭交通车辆绕行的公告，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抛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X079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3.56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 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牵上两心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7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开展宗教场所四禁工作民主监督活动；
1: 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全力抢修雨后受损输电线路，保障居民电力供应；
0: 省红十字会调拨一批暖心物资，助力我县做好汛期保障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6号，县政协副主席赵彬彬场所开展宗教场所四禁工作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在各宗教场所，政协委员们重点查看国旗常态化升挂情况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厚植爱国爱教思想根基的相关举措。详细了解各场所宪法及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法治学习活动开展情况。深入调研各场所宗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互通的具体做法。我县现有三大教派69处依法登记宗教活动场所，长期以来将四禁活动作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抓手，打造了一批示范点位。宗教界也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赵彬彬指出，政协委员要以本次专项民主监督为契机，创新宣教载体，丰富宣教内涵，抓实宗教教职人员教育培训，凝聚思想共识。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推动四禁工作由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打造新时代宗教中国化建设东风样板，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正能量。
1: 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以种源保护筑牢发展根基，以非遗工艺赋能品质升级，不断巩固梅花鹿鹿茸这一特色产品优势，走出了一条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
2: 鹿茸作为梅花鹿的精华珍品，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地道风物。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纯正的种源特质，东风鹿茸富含多种氨基酸、多肽及矿物质，滋补价值突出，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各地消费者欢迎。为培育高品质鹿茸，全县养殖户不断优化养殖模式，完善日常饲喂、疫病防控等管理环节。每年6月至8月是鹿茸集中采收期，随着鹿茸陆续成熟，县域内各大鹿场抢抓有利时机，迅速开展作业。在大洋镇永城鹿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标准化生产规范，标准化开展麻醉、切割、止血、消毒等采收工序，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采收质量。在江城鹿业有限公司，企业对采收的鲜鹿茸第一时间开展防腐保鲜处理，依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鹿茸炸茸传统技艺精工加工，在保留鹿茸完整饱满品相的同时，最大限度锁住其天然营养成分，通过优选优良品种，定制专属饲喂配方，推行精细化科学养殖。今年县域鲜鹿茸长势优良，品相出众，整体产量实现稳步增长。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我县于2025年9月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创新构建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信息化管理三位一体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以数字化科技化手段精准守护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此外，我县还不断拓宽品牌展销渠道，挖掘产业附加值，高标准打造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搭建起展示鹿产业、传播鹿文化的重要窗口。如今我县已形成种源保护、标准化养殖、非遗加工、产品展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从皇家贡品到大众滋补良品，东风鹿茸以优质品质、深厚底蕴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0: 日前我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域部分乡镇电力设施受损，供电线路故障。为守护辖区电力可靠供应，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闻令而动，周密部署，全力抢修，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防线。受7月14号强降雨影响， 小四坪镇永胜村九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村内供电受到影响。故障发生后，抢修人员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电力安全作业规程，有序开展灯杆抢修、导线接驳、杆塔基础加固等作业。经过24小时全力抢修，永胜村电力于7月15号全部恢复正常。为最大程度缩短停电时长，保障民生用电，我网东丰县供电公司科学调配人力物力，调集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高效开展道路清障、杂物清理、受损电杆拆除立新、供电线路架设等工作，全力推进抢修进度。在抢抓维修进度的同时，公司还调配应急电源车驻守关键点位，兜底保障重点区域民生用电，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带来的用电影响。在抢修行动中，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出动抢修人员500余人次，大型机械车辆200余台，修复受损杆塔340基。目前我县各电力受损乡镇已全部恢复供电。
3: 下一步，东丰县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持续开展电网隐患排查，彻底消除电网安全隐患，同时常态化做好极端天气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1: 为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工作，省红十字会精准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县，以暖心举措守护居民日常所需。受连续降雨天气影响，我县部分区域群众生活物资出现需求缺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红十字会结合本轮雨情实际，统筹调拨毛巾被，切实助力我县做好汛期保障工作。物资送达后，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清点登记工作，快速对接全县各乡镇街道，细化物资分配方案，有序推进物资分发转运工作。工作人员将毛巾被逐一配送至基层点位，确保有需要的群众能够及时领到物资，切实把上级红十字组织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县红十字会将持续做好物资发放跟踪工作，畅通基层反馈渠道，根据汛期实际需求，持续对接上级部门，争取更多保障物资，用心用情做好汛期人道服务保障工作。
0: 强降雨天气过后，安华农业保险东丰支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开展农田查勘、物资捐赠等工作，为农户生产保驾护航。在南屯矶镇大洋镇政府，安华农业保险东丰支公司向乡镇捐赠抽水泵及配套软管、水袋等排涝设备，为各村开展排水排涝工作提供物资保障。同时，公司迅速组织查勘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受影响农田开展查勘工作。工作人员采取地面查勘与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农作物受影响区域进行全面勘测，对作物长势、农田积水情况等进行逐地块核实、登记和拍照取证，做到查勘数据真实、准确、全面，为后续定损理赔提供可靠依据。在查勘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主动向农户宣传农业保险理赔政策，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理赔流程、所需材料等问题，确保各项理赔服务有序开展。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进，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
1: 盛夏气温攀升，空调、风扇、厨房大功率电器持续高负荷运转，极易存在安全隐患。为守护居家安全，以下安全提示请牢记：一、别让凉意藏隐患。空调是夏季用电大户，使用前务必检查电源线是否老化破损，插头与插座要紧密贴合，空调专线不可超负荷运行，切勿与微波炉、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共用插排。滤网每月清洗一次，既省电又防火灾。离家时记得关闭空调，避免长时间运行引发意外。二、清凉也要守规矩。电风扇使用前检查扇叶防护罩是否牢固，电源线有无裸露， 不要在风扇旁放置湿毛巾或衣物，防止水分渗入电机造成短路。睡眠模式虽方便，但切勿整夜近距离直吹身体，更要避免儿童将手指伸入防护罩内，用完及时断电，延长电机寿命。三、高温下的隐形杀手，夏季高温易加速电线老化，要定期检查家中插座开关是否发热发烫，插排上不要层层叠叠插满插头，尤其避免多个大功率设备同时使用，电线不要被地毯家具压住，防止散热不良引发自燃，发现插座有焦糊味或变色立即断电更换。四、防干烧是关键，夏季厨房温度高，电饭煲、电水壶、电磁炉等使用频繁，要特别注意防干烧，烧水做饭时切勿长时间离开厨房，做完饭及时拔掉插头，冰箱周围留出足够散热空间，不要紧贴墙壁或堆满杂物，油污要定期清理，避免遇热引燃。五、拔插头才是真安全，夏季多雷暴，打雷时不仅要关窗，更要拔掉电视、电脑、空调等电器的电源插头和信号线，仅靠遥控器关机不够，雷电仍可能通过线路击穿设备，手机充电时尽量不要使用，尤其避免在窗边、阳台等位置边充电边打电话，雷雨天减少使用有线电话，优先选用无线设备。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5: 洪涝过后，这些安全提醒一定要注意。洪涝灾害过后，饮水安全第一位，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合格瓶装水，被淹过的水杯餐具要彻底煮沸消毒，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冷凉菜要警惕，霉变食物立刻丢弃。洪水退去后，墙面地面优先用含氯消毒剂擦拭，重点清理角落淤泥和垃圾，消毒时戴好口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朱元璋要杀常茂、于皋、丁世英、朱穆英，另外呢，让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铁公然呢，这个乐就甭提了。什么原因呢？有他个人的目的。在前文书咱说过，铁公然原来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跟他俩儿子铁龙、铁凤，号称铁氏三只虎，在陈友谅手下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朱元璋攻打鄱阳湖，恩放陈友谅，铁公然他们没地方去了，就保了朱元璋。虽然说到了明营这头也很受重视，但是比陈友谅的时候差些。铁公然就心怀不满呐。后来他一找这原因呢，也不奇怪。像人家朱元璋手下最露脸的老常家、老胡家、老徐家，一共72家回王，这钓鱼点儿也临不到他们爷们头上。为这事儿，铁公然很恼火，尽管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出人头地。他叫暗气暗憋，这家伙挺嫉妒，跟这些功臣素无往来，都是皮儿笑肉不笑，面和心不和。他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功臣都排挤掉，他们爷们儿才能露脸。没想到今儿个机会来了，他是主动要求担任监斩官，先把常茂咔出来，以后有了机会再把常遇春等人干掉，那我们老铁的就算露脸了。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对外边说，表面还是奉了皇王圣旨，名正言顺。但是这家伙挺积极，带着铁龙、铁凤3000铁甲军把法场护住，把常茂几个人捆上了，这就催旨马上行刑。朱元璋正在气头上，一看都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刷刷点点写了道圣旨，吩咐一声将常茂4人马上处决。时王李文忠在旁边呢，这阵把李文忠气的脸都白了，小伙子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咬牙切齿，恨他舅舅朱元璋，心说你就是我舅舅，我说你句什么呢？爹亲叔大，娘亲舅大，要换个别人，这难听的话我早就出口了，我宁愿我这官不当。可这时候一看，朱元璋下了决心，非要杀4小，李文忠也急了，高声喊喝：“万岁且慢，臣有下情回禀。”朱元璋啊，对这李文忠也挺不满意，心说你是罪魁祸首，你要不把常茂他们几个给放了，能有今儿个这事儿吗？你非逼着朕生变，这才使我的爱妃让他们给踢死，论理说我应当先杀你，因为你是我外甥，我没言语，你就在旁边眯着就得了。啊，你还保本，不用问，准是给常茂求情。朱元璋这气儿鼓鼓的，瞪着眼睛看着李文忠：“文忠，你有何话讲？启奏陛下，常茂几人杀不得，为什么？陛下圣明，你想一想，这几个人 不远千里回到京城向主公报捷，没想到为奸人所害。要不是主公发现的早，他们就叫鲁宾贼给害死了。拿人心比自心，搁到谁身上能不生气呢？这鲁宾贼明明是元人留下的奸细，像这种人死有余辜。常茂他们虽然做得过分，但是把他打死未必不对呀。那么主公盛怒之下，就非要把常茂他们斩首，于理恐怕交代不下去了。
1: 胡说！李文忠，我且问你，
0: 我并不是袒护鲁宾飞，他死与不死搁在一边，就说常茂这几个人，目中有我这个皇上吗？不管鲁宾飞犯了什么罪，他得请旨定夺，我还在这坐着呢。他们随随便便拳打脚踢，把我这皇上置于何处？事情很明显，常茂这些人有功劳，觉着有本钱，没拿我这个皇上当回事儿。早早晚晚江山一统，他们功劳更大了，我这皇上还有做不成的那一天。我就杀他们个目无主上，犯了大不敬的罪。不要多说，退了下去。陛下不能杀，纵然常茂他们犯了大不敬的罪，也不应当死。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元顺帝还没有抓到，元人还没有赶走，陛下怎么忍心杀掉功臣？陛下开恩。李文忠跪下，在京的文武也都同情常茂这些人，没人挑头，不敢说话。一看十王带头，众人都跪下了，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呐、啊！呀，朱元璋啊，真翻脸不认人呐、啊！把脑袋一乌楞，龙胆一拍，噔！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要起哄不成？朕意已决，不能更改。李文忠，赶紧给我退了下去，再不听良言相劝，连你也难逃法网。李文忠一听，腾着火就上来，往上一扬头，陛下，但不知臣我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你搅闹朝堂，目无圣主，跟常茂他们一般无二。来人，把李文忠也推出去，一块杀了。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吧，你把我们都杀了，我看将来谁保着你坐江山，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这当着文武这么一骂，朱元璋哪挂得住，噔，快把这嘴给我堵上，推下去杀了。他像疯了一样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茂一看，哎呀，来作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够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我说十王千岁，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叫他杀吧，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朱穆英也喊，快快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 宝刀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锥轰炮，咚，连着就响了两声追魂炮，三声炮要一响，刀就落下来了。正在这十万紧急的关头，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啊。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大海，上锤手是八臂哪吒胡德济，下锤手是野人熊胡强。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这是难题。胡家父子奉了军师的令箭回京前来催粮。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这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是杀什么大官。嗯，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灯，马往前推，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老胡在马上长身轻，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标上一拉溜捆着五个，他一眼就看着长帽了。呀，这不是帽吗？他们怎么要掉脑袋？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姚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说着话，这一二仨就闯进法场。当兵的跟铁公然的心思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标近前，把马匹带住，爷儿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爷爷活腻了，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那是气的，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丁世英、朱穆英都哭了。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玩意儿哪受得了？一看吴晓这一哭，老胡心如火烧，急得直跺脚。好了，你们受什么委屈了？赶紧对伯父演讲。皇上怎么亏待你们了？快说！粉哪吒胡德济也急得要命。帽啊，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
2: 好的，
0: 长帽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 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
1: 嗯，

0: 胡大海性如烈火，哪还能受得了？老胡急得一蹦多高，扎扎扎扎，哇！气死我也！胡大海这条老命都不要了。帽儿，你们先委屈一会儿。要按理说，我应当把你们放了，但是呢，上边还有个皇上，咱呢得给他留点余地。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基，跟我走。胡德基一看爹上来脾气了，就得劝呗。爹爹，爹爹，您老人家息怒。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联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人家是君，您是臣，别老觉着是磕头的把兄弟，拿当初比现在那都不行了。爹爹，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你个熊种，你怕死了吧？不，爹，你想错了，我并非怕死，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
1: 嗯，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基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棚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棚了。这铁公然已经认出胡大海了。铁公然这心里刷啦就一翻个，心说：呸，倒霉呀，怎么这是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火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大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大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大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棚，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岁，我铁公然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管他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不过皇上今天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不听啊。您回来我看正好，看您这意思打算给求情吗？
0: 是这么回事。我说铁老将军，咱们公开就说明的，我现在上殿求情，我要求你高抬贵手，暂缓执行，最好先别开刀，好不好？我要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法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

0: 怎么样？往日咱出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哎喂，二王千岁，追魂炮都响了两声了，你要不来，这第三声追魂炮早响过去了，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什么？你不敢办？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老胡点了点头，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脑袋我给保上险了，皇上要怪，有我盯着呢。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您还不懂这个吗？耶，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他是不想答应。老胡可气急了，好好好，我觉着往你脸上贴金，跟你说几句小话，既然你不肯赏面子，好，胡强啊，站，把三节棍拿出来，在这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瓢，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遵令。这野人还管这套，把胡伟三节棍拽出来，哗啦啦啦啦啦，一把手抓住铁公然的胳膊，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大海你他妈损透了，你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嗯，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遵令。胡大海一看都保上险了，这才赶奔八宝金殿。哎呀，一边走着，胡大海气的大肚子直颤，心里埋怨老四啊，老四，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别发火别发火，叨叨念念，等来到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是胡大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为什么呢？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如山，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没有他的今天。第三一个，胡大海这个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口快心直，逮什么他扔什么，别人抹不开的事他抹得开，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别人不敢捅的娄子他敢捅啊。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吧？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大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二哥回来，免礼平身，赐座谢 给老胡搬了个座。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呢，乐比哭都难看。嘿嘿嘿，二哥，您这是从哪儿来？
1: 从白洋关。
0: 哦，回京有事吗？
1: 当然有事，
0: 万岁呀！这是军师亲自给你修的本帐，请万岁龙目御览。朱元璋拿过这本帐，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
2: 现在他这心呢，根本没在这上面。他把本帐放下，跟胡子海说：“二哥，一路辛苦，下面休息去吧。所有的事情，咱们从长计议。
1: 谢陛下。不过呢，我还有件事不明白。方才臣路过午门，我发现怎么要杀人呢？不知常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你要杀他们？”哎，二哥一言难尽。朱元璋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胡大海就乐了：“中啊，算了吧，这些孩子功劳太大，就捅点娄子也算不了什么。老四，看着二哥的份上，饶了他们吧。”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二哥，不要多说，我是非杀不可。”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着棋，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千里独行张景龙，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干嘛来呀、啊？前文咱说的清清楚楚，康熙皇帝把国宝万宝珍珠山丢了，把康熙可疼坏了，又羞又恼。作为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在皇宫大内把国宝给丢了，这要说丢脑袋也不新鲜呐、啊。因此惩罚了很多很多人，最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大人施世伦和黄天霸，一方面对他们重视，寄予很高的希望，另一方面如果你破不了案，国宝不能还朝，还用问吗？就是掉脑袋的罪名。咱们说这个张景龙，就这小伙子心非常重，好强的心也非常强，他心说话了，施的人对我不薄啊，哎，供我吃供我喝，拿着薪俸，就像哥们弟兄相似，哎，拿人心比自心，大人现在有了为难之处，我不使劲儿谁使劲儿？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远近，因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咱也说了，张景龙这人好攀比，黄天霸本来比他小点，但是黄天霸出人头地十分了不起，一提这仨字儿，无不敬仰，我张景龙差啥，我就不想超过黄天霸吗？他抱着这种心情，冒着风险来到玉泉山凤凰岭，但是没来过，到这蒙灯转向，连四志都分辨不清。咱们说了，他胡了八图走进一座山寨，这座山寨叫什么名他不清楚，是凤凰岭的主寨呀、啊、还是分寨也不得而知。他往屋里一看，屋里坐着个黑面的寨主，三十多岁，体格挺大，旁边还戳着一对特殊的兵器，短把凤翅鎏金躺。一看他这体格，一看他这个家巴事儿，就知道此人是一员猛将。哎，就见他面沉似水，带着不高兴的样子，眉毛拧在一起，是长吁短叹。一会儿他吩咐备马，我要见总辖大寨主去。哦，张景龙一听，哦，他不是总头，总头是孙飞孙文广，他肯定不是孙飞了。他见大寨主干什么？万宝珍珠山是否落在此处？我这次能不能白来呢？又一想，管怎么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哎，就这么个时候，从大厅外头进来一个人，这人长得是弯背驼腰啊，长得跟那个大老鼠成精差不多少，小萝卜头脸，一对小耗子眼，稀不楞登几根胡，穿着青衣小帽，一看呢就不是个好饼。就见这小子迈步来到桌案前边，躬身施礼，哎嘿嘿嘿嘿，九寨主。那个黑脸的寨主刚要起身，一看他来了又坐下了，阿六来了。
1: 啊，来了来了。
0: 有事儿吗？
1: 哎呀，九寨主啊，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交给奴才的事儿我替您办成了。
0: 办成了吗？
1: 办成了，特来向您道喜。您这上哪儿去？
0: 嗨，你怎么挺好个脑子竟忘事儿？ 你不知道我这烦恼的事情有多多吗？现在快到九月初九了，总辖大寨主下了一道命令，命我负责搜集100名青年女子。到了现在凑了凑还不到30个人，那70多个连影子都没有，到了时候我交不出人来，岂不受责罚呀？我就恨我派出这些人怎么那么饭桶。人就是男女之分，老爷们不要，上年纪的不要，年轻的妇女多的是，怎么这么没用？到现在这人数凑不齐，让我无法交代。我呀想见见总辖大寨主，求他老人家能否如期缓线。刚要出门，这不你就来了吗？啊，九寨主，我看您呢还是不必着急，公道自然成。咱派出那些弟兄不没回来呢吗？一回来肯定得超过这个数，您尽管放心得了，离九月初九还老长一段时间呢，怎么能说完成不了呢？这会儿您见着总辖大寨主一说，是不是惹他老人家

0: 家不痛快呀、啊。最好您呢先别发急躁，先办咱的喜事儿。他同意了吗？哎，一开始不同意，又哭又喊，最后经过我软硬兼施，掰开揉碎一跟他讲道理，哎，他乖乖的顺从了。九寨主，丁是丁，卯是卯，今儿这日子就挺好，您哪儿都别去，干脆叫他陪着喝点酒，早早的安歇了吧。人家可是19岁的黄花大闺女呀、啊！嘿嘿嘿嘿嘿，哈哈哈！阿六啊，你真把这事儿替我办成了，还真立了功了，我不会亏待你，赏给你文银50两，到账房去支取。哎呀，谢九寨主的恩赐，谢九寨主，那。您什么时候到后边去？
1: 我现在就去。你说话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自看一看。
0: 不信您就去看，看看小人说的是真是假。您随我来。
1: 这个自称叫阿六的，点了一盏灯，九寨主跟他出去了，离开大厅往后院走。这宅子能有几十处啊？挺大一片地方，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猜了个8-9不离10啊！哟，闹了半天，我遇上那些人贩子，那些拍花婆，肯定是玉泉山凤凰岭派出去的，跟这个叫九寨主的有直接的关系。哎，
0: 哦，这还有，他刚才说了有30来个。
1: 这都是无辜的女人呐、啊，落入魔窟。今天叫我遇上的，焉有做事不管之理？但能有办法，我一定把他们救出虎狼窝。就这么的，张景龙把旁的事先放下，在后边偷偷的跟踪，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小院。哎，小院正房5间，院落不算大，但是规矩。院里站着几个站岗的喽啰兵，一看九寨主来了，呱都立正。九寨主，九寨主，免免。说着径直就奔屋里走了。就见那个叫阿六的站到门外，嘿嘿，九寨主，我不送您了，我去支我那点银子去，您休息好。您缺什么呀？少什么？您尽管吩咐。屋里还有婆子伺候。说着，这个阿六跟大老鼠一样走了。就见九寨主推门进了屋里，张景龙跳到后窗户这舔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屋倒挺宽敞，也比较华丽，一张大2人床，上头有帐帘，不过帐帘都撩着，有被褥，收拾的倒也干净。在床铺之上坐着个女孩，这女孩可没捆着，哎，头发已经都梳好了，没抹粉，但是两眼之中带着泪痕，低头不语。旁边站着俩婆子，嘚不嘚嘚不嘚，正在这劝你：“姑娘啊，女人这一生干什么？就是嫁夫找主，就是生孩子吃饭，哎。”你有什么要求啊？你要嫁给九寨主，吃香的喝辣的，金银不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也就得了吗？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传宗接代，就了此一生了。你说你这么想啊，就对了。要像你方才那样的想法，非要死，你死能怎么的？你死就臭块地而已呀。现在你哭你也回不了家，你寻死你们一家人也难以团聚，是不是呢？就得逆来顺受。大大哟，九寨主您来了。嗯，黑面的九寨主迈步进了屋，呱往椅子上一坐，看了看这姑娘，她愿意了吗？
0: 给九寨主道喜，一开始有点别扭， 后来经过大家这么一劝呢，他现在开窍了，愿意陪伴九寨主。恭喜九寨主，你又得了一位压寨夫人。
1: 这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啊，到前边账房领赏，每人文银十两
0: 呀。谢九寨主，谢九寨主。
1: 说话之间把东西准备好了，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倒带，嘻嘻一笑奔前院去了。
0: 那位说了半天，这个九寨主是张三呢还是李四？
1: 怎么个九寨主啊？这个姑娘又是怎么回事呢？咱得交代清楚。原来玉泉山凤凰岭一共有108寨，不管大寨小寨，108寨啊，人员都上万呢，这大帮头可不小。不叫官军来抄山，为什么抄不了？一个是他们帮头大，二一个占着有利的地势，官兵也加上有点饭桶，三次攻打没有攻破，反倒伤兵损将，这下就助长了孙飞的气焰，公开扯起大旗招兵买马。其实这孙飞内心野心很大呀，还要想反清复明，要学吴三桂，要学耿精忠，把满清给推倒了，由他取而代之。他也想尝尝当皇上是啥滋味，你说这种人野心得有多大吧？故此他设立了108寨，其中第九寨的寨主就是刚才咱说这小子，就这黑脸的，他排行第九，江湖人称铁面大鹏，姓刘，叫刘忠志。这家也是惯盗出身，杀人不眨眼呢、别看他年纪不大，血债累累，是罄竹难书。他是孙飞手下的有名猛将，故此坐守九寨，在这独立为王。眼看九月初九了，孙飞打算在玉泉山凤凰岭来个大祝贺，撒请帖，传请柬，请他天下的朋友齐来祝贺，九九登高嘛。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件事，他要向天下的绿林道展示一下他的实力，叫大家开开眼，瞅瞅什么叫万宝珍珠山。我手下的人干的，夜入皇宫大内，把至宝珍珠山偷到我的玉泉山凤凰岭。将来这归我了，这是什么象征啊？这将来我要称帝，将来我要独霸天下，让武林中人看一看我孙飞是何许人也。选的日子就是九月初九，因此要百名美貌的青年女子在这陪伴着，这绿林人都喜欢这个。这任务就给了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没说刘忠志发愁吗？到了现在日期迫近了，这青年女子才30来个，远不够100个数，所以他发愁。他知道总辖大寨主的脾气，到时候完不成任务，那家脸往下一刮子就得要我的命。侥幸的话，九寨主这位置我也保不住了，故此他心里着急。另外呢，在这些女人被骗拐到山上之后，他筛了又筛，选了又选，其中选了一个姓黄的姑娘。这姑娘就住在山脚下黄村的，今年19岁，据说她父亲还是个老秀才，诗礼穿家，姑娘文文静静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让他们的眼线发现了。就利用人贩子拍花饼，把这姑娘弄到玉泉山，落到第九寨了。他一看这姑娘长得挺清秀，也挺文静，就动了淫心了。这个我留下，不献给大寨主。但这姑娘至死不从啊，又哭又喊又打又闹，豁出死去了。
0: 他没有办法。

法，就叫那阿六和俩婆子在这规劝。方才为什么坐到大厅他生气呀、啊？他就觉着一个家庭的姑娘就这么倔强，就不怕死，哎，想不通，什么人不怕刀子？他就不怕吗？就凭我的身份，他不愿意，言辞拒绝，又哭又闹，岂有此理？他正犯愁呢，阿六给他送信儿，说劝好了，这不他来了吗？他不相信，要看看真假，把俩婆子打发走了。他往床上看了看，这姑娘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刘忠志嘿嘿笑了两声，我说姑娘，听他们说你愿意顺从了，做我九寨主的压寨夫人，是也不是啊？姑娘没言语。怎么见着我还抹不开说话吗？方才有人向我建议，今天是良辰佳期呀、啊，我们占山为王的人也不拘小姐，什么时候喜欢什么时候就拜天地，今儿日子就不错。因为大山寨之中许多的事情忙不过来，咱就免去什么成亲大礼，哎，全都取消了。你和我两个人同床共枕，共度良宵，你就算我的压寨夫人，只要叫九寨主我高兴，往后你说了算，你替我管账，你看怎么样？说话呀，这屋也没外人了，你干嘛羞羞答答的？嘿嘿嘿，这小子说着说着站起来了，就往姑娘跟前凑，袖面一挽，就要动手动脚的。哟，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我焉有不管之理，偷偷的把十三姐链子边就弹出来，想要破门而入救这个姑娘。那人说能救得出去吗？不怕捅马蜂窝吗？年轻人见义勇为，到了现在管不了旁的了、他没等动身的功夫，没想到这个姑娘事先有准备，在屁股底一伸手，噌，金乎乎的拽出一物，把九寨主也吓了一愣。哎，你要干什么？张景龙仔细观看，闹了半天是一颗金簪，金簪呢就是别头发的发簪。方才他们劝说这姑娘的时候啊，给他拿的金银首饰，什么项链、耳环、戒指、绫罗绸缎，都跟他展示展示，用这些东西引诱和软化姑娘，其中就有这颗金簪。这颗金簪可是纯金的，也不知道怎么的，被姑娘把这金簪藏在身下了，作为护身之物。这金簪长了下没有六寸也差不多少，三愣一个尖儿，姑娘就把这个金簪抄到手里头了。你再往前来，我跟你拼了！丫头骗子，本寨主出生入死，杀人如麻，这事我见的太多太多了，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想跟我拼个上下，你是不是活腻本？把那东西给我放下，听话，再不放下我可不客气了。就见这姑娘把金簪一掉个奔着自己，爹母亲咱不能相见了，恕而不孝。就这姑娘对准自己的梗嗓，就拿这颗金簪，哎，这事儿啊就发生在三两秒钟之内，太快，姑娘早下了必死之心。
你想能轻易下手吗？使尽全身的力量，噗这一声，金簪穿透梗嗓，在后边都露出尖儿来了。那金簪都弯了，使多大劲儿？就见姑娘俩眼一翻，扑通躺到床上，鲜血崩流啊！九寨主刘忠志把俩手扎实开了，啊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做梦也没想到，水灵灵大姑娘就在他面前是香消魂散呐、啊！哎，觉着心疼，觉着可惜，又恨冤那俩婆子和那阿六，你们怎么没注意呢？什么时候叫他手里得了这么个东西？这这满砸满砸！张景龙在外头看得清清的，刚想救姑娘，一看姑娘自杀了。哎呀，好劫烈的女孩啊！哎呀，张景龙心说话，没想到这山村之中居然就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女孩，宁死不从，可亲可敬啊！他心里的对这姑娘又尊重又怜悯，就忘了自己舍身出地是在这个什么环境的，那嗓子眼一次性喊出一个字来：好，好啊！姑娘光明正大，节烈至高无上。你别喊好，这喊好屋里听得清清的。这九寨主正在那扎着手，这一听后窗户这儿好，谁喊好？跑这儿来报好来，什么人？说着，九寨主推门而出，就跳到院里去了。来人！院里头有站岗的喽啰兵闻听此言，就一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5: 对准扫码。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越吃得掉，甩不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

0: 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到寒气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硬，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搜救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0: 接待员，致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5: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6: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5: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7: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 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

0: 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0: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9: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 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1: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0: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

0: 部队核演习。莫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0: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莫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5: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4: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6: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6: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中国投资者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 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世界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 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 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 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

0: 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000人。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着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户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的。而从二位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序列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的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 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

0: 范宝龙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1: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啊，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航母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航母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0: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1: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

0: 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姆海峡，对霍姆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姆斯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嗯，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高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高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高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起始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 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搞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是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0: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 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入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嗯，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2: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嗯。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0: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他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荷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这个。

0: 级升级。滕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1: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0: 嗯，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

0: 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佟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2: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视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大的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机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状。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这个被击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3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1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3: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

0: 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六七套爱国者只能保卫六七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在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5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10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他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嗯，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它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它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它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它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蒲山宫李密奉了昏君杨广的旨意，身为使者来到大漠国见大德天子求和。李密在山下候等，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山上叨叨叨三声号炮响，跟着鼓声隆隆，一支人马就冲出了山口。这支兵将雁翅排开，当中间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通身的帅服，旁边都是瓦岗山的重战将啊。李密顾不得找王伯党谢应登了，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李密迈步走到秦琼的面前，秦琼赶紧就下马了。李密刚要跪下，秦琼跪下了。李公爷，大恩不言谢，我秦琼在这儿给您行礼了。哎呀，李密心说这个秦琼秦叔宝是真会做事啊，现在口称大恩不言谢，说明他没有忘了我当初奔走之恩。李密赶紧用手相搀，叔宝啊，您现在是一国元帅，这不是折寿我李密吗？请起请起。李密拉着秦琼的手，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李公爷，元帅二字休要提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过来了，给李密跪倒了，哥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二位贤弟赶紧请起。这哥俩站起来，把李密搀到马上，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前呼后拥，就把李密接到了瓦岗山。手下人接待二百随兵跟李公爷的亲随，秦琼呢就在帅府之上摆上酒宴。单雄信这时候过来也给李密见礼，大家伙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落座了。喝了一碗茶之后，秦琼这才问李公爷，您官府原职我早就听说了，但不知这次出使瓦岗所谓何事啊？李密就把杨广的旨意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秦琼秦叔宝。叔宝啊，这是在你们瓦岗山说话，杨广派人三打瓦岗，连遭败北，他不敢再派兵攻打你们国家了，要把四周十八县归划魔国管辖，从此双方各不侵扰。杨广这么说的呢，我呢就把他的话学给你们听，请你们哥几个在大德天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如果我能办成这件事了，双方面立下文书，我呢就回朝复旨。如果说大德天子不能答应，那你们众位今天亮队迎接我李密，总算看得起我了。话已然说清楚了，叔宝啊，你们众位商量着办吧。李公爷，我把您的原话奏禀我国万岁爷知道，咱们现在先不提国事，李公爷请酒，这样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饮酒之间，徐茂公就说，李公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禀报万岁，吃酒吃酒。王伯党谢应登，你敬一杯我敬一杯。酒宴过后，这哥俩呢就陪着李密到一个跨院的上房安歇。第二天秦琼徐宝公魏征就来到了后宫，程咬金张嘴就问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个李密到了山上他干嘛来了？秦琼就把李密的话学说了一遍。程咬金乐了，
我说二哥呀，万没想到昏君杨广跟咱们求和，还划给咱们四州十八县。四弟呀，那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哎，问我，徐三哥呀，这事儿您看着办吧。四弟呀，咱们这么办，等一会儿你升座金殿，你就宣李密上殿，你呢得跟他动动心眼儿，让他觉得呢咱们是看在他李密的面上才暂时跟他们隋朝讲和呀，要不是李密来换个别人，你早就传旨把这使者宰了。四弟啊，你明白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徐三哥，什么事能瞒得了我呀？你别瞧我不出主意，你说完了我当然明白。嘿嘿，就把当初李密打救咱们秦二哥这件事情搁在我的头上了，咱们就不欠他的人情了。行，四弟，你确实娶了娘娘之后长了见识。我说三哥，咱们殿前听你的，殿后我听娘娘的。四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哎，甭管什么意思，您就凑合着听吧。哎，我说二哥，这事儿就搁在我程咬金的身上，李密呀，我得吓唬他一下，让他以后听见程咬金这三个字，他就得失魂丧胆。您看怎么样？行了，这件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可是四弟，你到了八宝金殿要宣李密上殿，你会说吗？二哥，您看不起我？我刚才说了，后边有娘娘教我。嘿，四弟，我长了本事了，您那就请好呗。秦琼魏征徐茂公离了后宫，又来到帅府，让王伯长谢影灯把李密请到午门的朝房后旨见驾。大家坐在朝房里落座喝茶，时间不大，就听见金钟响了三声。秦琼一抱拳，立功也，请您在这稍候片刻，万岁已然登殿了，我们先上殿拜见万岁，一会儿呢再请您金殿回话啊。诸位请吧。瓦岗山的文武百官直接奔了八宝金殿。李密一看这大魔国势怕可不小啊，咱们单说八宝金殿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官员参见大德天子，然后站立两旁。程咬金看了看秦琼，我说二哥，哎，这李密来了没有？万岁，李公爷在朝房后殿。好，传我的旨意，宣李密上殿。徐茂公就问我说，四弟啊，你琢磨好了怎么说了吗？哎，没错没错，瞧我的呗。今天跟李密呀，我就不讲字眼了，用不着你教我，娘娘已然调教好了。你放心，李密一上殿，我得吓唬吓唬他。大家伙一听这个乐呀，合算我们这位皇上听娘娘的。程咬金也不乐，韦丞相，你就传朕的旨意，宣李密上殿。遵旨。魏征传下旨意，请李公爷上殿呢。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得给李密一个面子，两个人来到朝房。李公爷，我家万岁旨意下召您上殿见驾啊，就烦劳二位头前带路吧。三个人又打朝房出来，来到了八宝金殿。这个李密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他进了金殿一看，这个金殿盖的金碧辉煌，跟杨广的金殿不分上下呀。文东武西站立的文武官员不下百位，整个金殿上鸦雀无声。这个李密呢，心里边就往下一沉。李密走到龙树案前，跪倒在地，
大隋朝的使臣李密见驾，魔国万岁，魔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之后就磕头啊。程咬金不说话，徐茂公魏征直瞧他，心说您倒愿意呢。程咬金心说着什么急呀、啊，娘娘说了，这皇上说话就得慢着点，得沉住了气，你们动什么呀？程蝶是端然正坐，我说下边是大隋朝的使臣李密吗？正是微臣。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李密心说，听人传言这个大德天子是个卖私盐的出身，而且砸过盐店，打过盐巡，瞎子不识，卖过耙子呀，今天居然能稳坐在龙椅之上，说出一个懒字来，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谢万岁。李密一抬头瞧程咬金，程咬金瞧他，哎呀，李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大德天子可够个样啊，让人瞧着那么瘆得慌，大背的头，蓝哇哇一张脸，两道红眉毛，一对眼珠怒于眶外，准头端正，火盆大口，脸柄落腮的红胡须，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是端然正坐，气派森严。李密不由得这心砰砰砰的跳啊。程咬金说话了，我说李密呀、啊，你出使瓦岗山的缘由啊，已然由我国的元帅报与孤家知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可我这皇上是非杀来使。李密吓得呀，就好像脑袋裂了个缝，吃的一下这魂都飞了，半天的功夫李密才稍微定下点神来。李密静静的听着，嘿，李密呀、啊，我要宰你，就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李密心说，这个卖私盐的可了不得，敢小故事结黄杠，这人杀人不眨眼呐、啊。他偷眼观瞧，哎呀，就瞧程咬金蓝脸往下一耷拉，两只眼睛冒出凶光，李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程咬金一晃神醒，我说我大德天子要指挥人马兵发长安，捉拿杨广，嘿嘿，就如同探囊取物。李密，我跟我家秦元帅从小孩童起手啊，我秦二哥在皂角林捡伤人命，

长命里求情大救。今天我大魔国才有这位顶天立地的大元帅，得了，就看到这一点份上，我暂且忍耐一时啊，这求和之事呢就算准了。告诉你，我程咬金并不想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你听明白没有？哎呀，万岁，谢您赏脸。既然如此，赏你全羊美酒一桌，秦元帅、臣在、韦丞相、臣在、徐军师啊、臣在，你们三位下殿安排酒宴，给李公爷接风。至于议和之事，你们就替朕办理啊！我说完了，来呀，散朝。程咬金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哎，转身形，腾腾腾走下龙台，走了。李密低头，谢主隆恩，谢主万岁。砰砰砰的，还给程咬金磕响头呢。这边秦琼、秦叔宝，这边王伯党就把李密搀起来了。秦琼一看，这李密从额角上啪啪啪往下掉这大汗珠子呀。秦琼心中暗笑，心说：“李密，李密，这回让这卖私烟的皇上可把你唬住了。”李密却是害怕。别瞧程咬金说的话粗，但是程咬金说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气势，杀你隋朝的使者跟撵个臭虫似的。你以为我稀罕你这四州十八县？我是给你个面子，你当初救过我秦二哥。我不是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他李密能不害怕吗？叔宝啊，亲二爷呀，听你们皇上今天这一番话，瓦岗山是必成大器。秦琼心里舒服，满面带笑：“李公爷，您可太夸奖了。”大家伙陪着李密来到偏殿，皇上赏赐了全羊美酒，上官迪在这支应着，酒宴摆上了。李密一看可了不得，全羊酒席摆了满满的一桌子，不但好看而且好吃啊，一共108个菜。哎呀，李密心中暗叫阳光啊阳光啊，幸亏你让我李密来到瓦岗山，我李密能够把议和之事办成。你要是派别人来呀，非得让程咬金宰的不可呀。不久大隋朝必定丧在大魔国之手。酒宴过后，徐茂公就跟李密说：“李公爷，咱们到帅府办理议和之事。”好好好，大家来到帅府，李密呢就提出划给大魔国四州十八县的范围，徐茂公呢就草拟好了文书的稿子让李密看，李密说行了，然后立下文书一式两份，当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徐茂公呢就请李密在这住几天，秦琼、王伯党、谢影灯陪着李密在瓦岗山一通逛啊，为的是让李密看看瓦岗山的气势。瓦岗山兵多将广，驻扎着18国反王的大营，插着各国的旗号，李密全都记在心中。李密明白了，大魔国兵山将海。李密回到帅府，就跟秦琼说：“秦元帅，我李密一看贵国这个大营，如梦方醒。原来我只是听说天下各处都反了，今天才知道各处反王都归附了贵国。你们大魔国可称得起是铜墙铁壁，这次议和要是换别人来，还真办不到啊！你们

我这脸赏得太重了，我有点心里感激诸位兄弟。魏征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李公爷，这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可就心照不宣了。书要简短，李密在这玩了几天，跟大家告辞，众位弟兄亮队相送。李密手下的亲兵就跟李密说，公爷，大吴国招待我们连吃带喝带住带玩，就像对待上宾一样，公爷您替我们道个谢吧。李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带着200亲兵几名亲随下往冈山。秦琼、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瓦岗山这些弟兄一直把李密送下瓦岗山，离了100里地了。李密勒住坐骑，抱拳拱手，众位，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位请回吧。魏丞相说了，咱们心中都明白了，我多谢众位，告辞。这样李密呢带着亲兵亲随回归长安城，大家呢就回归瓦岗山。李密这天来到长安，第二天早朝等杨广升殿，李密来到金殿见驾。杨广办完国事之后，李密出班跪倒，臣李密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一看蒲山公李密回来了，蒲山公啊，你到瓦岗山安抚降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万岁。李密呢就把事情说了。这李密又聪明又会说话，事情虽然奏明了杨广，但是这话就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了，告诉杨广，要不是凭着我李密，这件事就办不成啊。把国事办好了，那是我李密的功劳。我走的时候你说什么来了？你说我办完国事之后回来，你另有封赏，算我的功劳一件。李密说完之后就把文书掏出来往上一呈，万岁，文书已然办理妥善，呈请御览。司礼太监由打李密手中接过合议的文书，呈到了龙书案上。昏君杨广看了看，点了点头，再瞧文书下边附有折文，这折文上写什么呢？李密就把在瓦岗山所看见的16家反王归附大魔国的事情写清楚了。那意思呢，让杨广你留点神，多加防范。杨广看完了下边的折文，是又害怕又生气又发愁。看着看着，杨广确实看不下去了，用手一捂，就把折文捂在手心之下了。请假，你此次到瓦岗山大魔国议事成功，奇功非小，朕定有重赏。不过今天朕身体不适，就此散朝吧。文武百官一看杨广确实心事重重，就全都离开了八宝金殿。李密也没办法，人家说了今天身体不适，改日再赏，所以李密呢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咱们单说昏君杨广回到后宫之后，换去了朝服，往这一坐，心神恍惚，站起来走走，又坐下了。那么昏君杨广为什么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呢？他心里有愧呀，他没干过好事儿啊。现在16家反王全都归附了大魔国，这杨广能不害怕吗？最近呢，杨广要带着50万大兵到长城榆次郡，要跟突厥国启明可汗会宴。往返的路程是3000里呀，这路上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杨广突然间想起了山西的太原侯李渊，杨广一哆嗦，杨广心说：“我必杀李渊。”杨广到底想出什么计策？下回再说。

晋阳宫。李元心说，我倒听说过晋阳宫，当初在太原城北门里有一座晋阳宫，那是为汉朝的皇帝所建，现在已然成了首指之地了。什么叫首指之地啊？就是这意思，来来往往的行人走过这儿，用手一指，这儿当初可是汉朝的晋阳宫，可现在呢，就剩下一片大空地，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就叫首指之地。李渊一想，在这空地上用三个月的时间建起一座晋阳宫，我怎么办得到啊？哦，李渊心里一哆嗦，心说我明白了。当初杨广在临潼山劫杀过我，我们两个这茬可还没完呢，他这明明是抓茬儿，要害我李渊全家。李渊站起来直奔后堂，窦氏夫人一瞧，丈夫愁容满面，老爷，你是不是有发愁的事儿啊？夫人呐，咱们家大祸临头了。窦氏夫人听了大吃一惊，怎么了老爷，什么事儿大祸临头啊？少时你就明白了。来人呐，伺候侯爷，快把建成市民元吉小姐跟姑爷都给我叫来。遵命，家人应声出去了。咱们前边曾经表过，李渊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建成，二儿子叫市民，三儿子叫元吉，四儿子叫玄霸。女儿凤阳小姐嫁给了柴少柴思昌。李渊传的话，叫建成，叫元吉，叫市民，叫女儿，叫姑爷，可没让人叫四子李玄霸。为什么？因为李玄霸这孩子跟那几个人不一样，小时候呢可能吃良药吃多了，大部分说隋唐的都说李玄霸从小吃良药吃多了，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可是要按现在的医学分析呀，李玄霸呀是有点脑发育不全，说白了是有点弱智。现在李玄霸多大了？16了。所以全家商议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必要把他叫来，叫他来也没用啊。那么说隋唐管李玄霸叫李元霸，为什么不叫他李玄霸呢？因为评书《兴唐传》《隋唐演义》《大隋唐》成书在清朝，康熙皇帝爱勋觉罗玄烨，所以说书的人呐，为了避免盛会，就把李玄霸改成李元霸了。现在呢虽然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李元霸这个人的名字在民间已然流传了好多年了，也就不容易改了，咱们呢也就叫他李元霸。时间不大，李渊的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还有姑爷柴少来到李渊的面前上前施礼。李渊说，你们起来全都给我坐下吧。大家落座了，柴少就问岳父，您把我们叫来有事儿吗？李渊叹了一口气，就把昏君杨广下旨限期三个月盖起晋阳宫的事情说了一遍。思长啊，杨广明明知道三个月盖不起一座晋阳宫来，这不是

找借口要咱们全家的命吗？夫人窦氏跟女儿凤阳见成原籍，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急了，夫人急得直跺脚啊，大骂昏君杨广。建成站起来了，父亲，既然皇上旨意已然下了，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李渊叹了一口气，李渊也确实想不出办法来了。李渊心里边十分清楚，这个杨广是一定要我一死啊，我逃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啊。依我看呐、这晋阳宫啊干脆别盖，现在我把你们叫来，把家中的财产拿出来分成份，先拨出一大笔来给姑老爷跟凤阳，你们两口子带着这笔财产远走他方，找一个深山老林隐藏起来吧，剩下的咱们家中的人是人人有份儿，从打今儿开始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玩他三个月，咱们就等着昏君杨广传旨把咱们全家杀了也就完了。你们要是觉得我这主意不好，能够想出别的主意你们再说话吧。李渊把这番话说完了，全家人全哭了，唯独李世民没哭。李世民不但没哭，突然间李世民乐了，把太原侯李渊气坏了。市民呐，全家人都哭，你乐你乐什么？你盼着咱们全家都死吗？父亲，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不就是为修晋阳宫这点小事吗？您看您说的什么全家大小骨肉分离一死了事，我听着不对呀。市民呐，核算这还是小事儿啊，什么事儿才是大事，你说说。父亲，您想一想，现在昏君杨广无道，天下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有道是官逼民反呐、各家反王纷纷起事，天下已然乱了。虽然天下大乱，唯独咱们父子镇守太原，代管河东，这儿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父亲，您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我想，既然山东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些有钱的人也能踏踏实实做买卖，您是不是派人传下话去，把河东各地的财主富商全都请到太原，跟他们讲清楚了万岁传旨限期三个月盖一座晋阳宫的事情，让他们这些人有钱的拿钱，有料的献料，能出宫的出宫。您想想，这些人都相当聪明啊，他们谁不清楚，如果说三个月盖不起这座晋阳宫，咱们全家大小被杀，昏君杨广肯定会派一个人代管河东，坐镇太原。来的这个人那一定是大贪官，他们这些人也就会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跟着可就得受罪呀。他们要是明白过来，谁不肯出钱出力呢？只要他们出钱出力出宫，晋阳宫何愁盖不起来呀？李渊两只眼睛看着二儿子李世民，儿啊，你说的确实有理。建成一挑大指，二哥您这主意太好了。柴少也说，

0: 石码的木料啊。
1: 啊，
0: 李世民一听，李世民也愣住了。是啊，李世民清楚，要给皇上盖宝殿，那得9981间大，这木料得够尺寸呢，上哪找这么大的驼岭梁柱啊？北方是找不着，得到南方去采。哎呀，父亲，您别着急，容我好好的想一想。儿啊，再想你也想不出这么大尺寸的木材呀。李世民突然间想出一个办法来。父亲，这木料有了。世民呐，这木料在何处？父亲，您先别着急。您知道，咱们太原西门里有座天雷寺，那是汉朝皇帝降旨修建的。这座古庙有5层大殿，这5层大殿呢，都跟皇帝宫殿的尺码一样，后边还有藏经楼，周围还有不少的跨院，那里边的木料太多了。父亲，你也知道，我常跟天雷寺当家的明德长老一块下棋，非常熟啊。我想，是不是跟明德长老商量商量，先把这座庙拆了，暂借木料使用，等明年再派人到南方采搬上等的木料，为他们重盖天灵寺。您看这个主意行不行啊？哎呀，哈哈哈哈！李渊一乐，用手指着李世民，我说你们听见没有？你们老说我夸世民，我不白夸吧？凡是我为难的事情，他全都能替我想出办法来，只有他才能想出来暂借天雷寺使用啊！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世民呐，你估量估量，这个老和尚能够为咱们拆庙吗？父亲，请您放心，我马上就去。儿啊，你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父亲，您放心吧。李世民站起身形，离开家就奔天雷寺来了。哎，这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天雷寺来了3位超凡脱俗的客人。这3位脱俗的客人是谁呀？叫风尘三侠。一个是李靖，字药师。一个姓张，叫张仲坚，绰号裘然公，还有一位是张仲坚的妹妹张楚臣，人称红拂女。这张氏兄妹啊，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从海外回到中原内地，要按现在的话讲呢，那就是出国又回来了。他们的祖上也在前朝做官，是中原人，因为受到奸臣宁党的陷害，所以逃离了中国，移居海外了。这个张仲坚长得相貌非常奇特，脑袋呢就好像龙头，两只眼睛非常亮，就好像沧海之中的明珠，长得面似紫阳干，眉毛胡须头发全都是红的，满脸的红胡须还打着卷儿，你用手一抻，嘿，这胡子就长了，一撒手特喽又回去了，所以呢人们称他为裘然公。别看这位裘然公长得相貌外拙，可是心中十分秀气，治国安邦之策，用兵布战之法，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都通晓，各种兵器会使，而且马上布下的功夫都非常棒，蹿高纵远，陆地飞腾，他没有不会的。裘然公是义胆侠心，因为他多年深受离乱之苦，听说哪国军昏臣暗，老百姓遭难，他就非常同情，想方设法闯到那儿，帮着老百姓脱离水火。现在他听说了，在他的故国祖

0: 局出了个昏君杨广，
1: 还出了个大奸臣
0: 越王杨宋，
1: 还出了个大奸佞宇文化及。
0: 这君臣干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情，老百姓算倒了霉了。
1: 所以裘然公带着他妹妹张初臣就潜回内地，到了河东太原榆次县灵石镇，因为他们那儿有个朋友，当初在海外经商见过的朋友，
0: 这兄妹二人呢就住在这朋友家中，就算落了脚了。
1: 裘然公就告诉他妹妹，你去到京师长安去给我探听虚实，对机会把越王杨素给杀了，好给老百姓出气。张初臣走了，这位裘然公呢就在河东一带到处访查英雄豪杰，人人志士，想把这些人集到一起

其中有一个美女手持红色的马尾拂尘，这个人就是张初晨，所以越王杨素家中的人就管她叫红拂女。红拂女在越王杨素的家中慢慢的就把杨素的行动坐卧府里的明路暗道摸得清清楚楚。这天杨素在大厅上观看歌舞，突然见门官进来了，启禀王爷，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推荐入府供职的李靖李公子前来求见。越王杨素呢，他是坐在软榻上。好啊，就叫他进来吧。这个李靖迈步走进大厅，红拂女一看，红拂女心中就动了，她就好像觉得面前这个李靖跟自己一定是胸怀大志同路之人，要灭掉隋朝，风尘三侠要帮助李世民灭掉隋朝，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心健康的话题——科学健身。如今呢，健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潮流，但是呢，很多人往往盲目健身，不仅达不到效果，还可能伤害身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健身的好处，以及那些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科学健身带来的好处，每一点都实实在在，惠及全身。第一呢，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科学健身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方式，锻炼全身肌肉、骨骼和器官，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尤其能帮助中老年人延缓身体机能衰退，保持活力。第二呢，调节体态，改善身体状态。现在呢，很多人久坐不动，容易出现含胸驼背、颈椎僵硬、腰椎不适等问题。科学健身通过针对性的拉伸力量训练，能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紧张，保护颈椎、腰椎，让身体更挺拔、更舒展。第三呢，调节情绪，释放压力。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中。而科学健身能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让心情变得舒缓愉悦，既能调节心态，也能提升睡眠质量，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来面对生活。第四呢，是控制体重，塑造健康体型。科学健身结合合理的饮食，能有效消耗多余的热量，减少脂肪堆积，同时增强肌肉量，让体型更匀称，线条更优美，不仅能提升外在形象，还能降低肥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当然了，科学健身的关键在于科学，只有牢记这些注意事项，才能让健身真正成为健康的助力而非负担。首先呢，因人而异，制定合理计划。每个人的年龄、体质、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健身计划不能一刀切。年轻人可以选择强度稍高的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比如跑步、跳绳、举铁；中老年人则更加适合舒缓的运动，比如太极、慢跑、拉伸。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根据自身病情制定适合的健身方案，切勿盲目跟风。其次呢，做好热身与放松，避免运动损伤，这是科学健身的重要环节。很多人呢，忽略热身就直接运动，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健身前呢，预留5到10分钟来热身，活动手腕、脚踝、颈部、腰部等关节，拉伸全身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健身后呢，同样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训练，舒缓紧张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动后的酸痛，帮助身体快速恢复。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科学健身讲究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以免导致体力透支、身体受损。新手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开始，比如呢，每天20分钟到30分钟的散步、拉伸。随着身体适应，再慢慢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运动过程当中，若感到头晕、心慌、肌肉剧痛，要立即停止，马上休息，切勿勉强坚持。第四，注重细节，守护健身安全。健身时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和装备，避免穿高跟鞋、拖鞋健身。运动时要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错误运动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跑步时不要弯腰驼背，举铁时不要发力过猛。同时呢，要合理安排运动频率，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时间。一般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健身期间要注意饮食搭配，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水分，避免空腹健身或健身后暴饮暴食。同时呢，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若出现持续的肌肉酸痛、关节不适，要及时暂停健身，必要的时候呢，就医检查。亲爱的听众朋友，科学健身不是盲目运动，而是一种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它能强健我们的体魄，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美好。
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科学健身的方法，牢记注意事项，让健身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拥有更有质量、更有活力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月13号强降雨导致县道东草公路大房桥 K45+348 处受洪水冲刷发生路基抛空病害。为切实保障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经东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该路段实施封闭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封闭路段 X079 东草公路横道河镇大房村至三河村段 K44+929 至 K48+489 全长 3.56 公里。二、封闭时间2026年7月13号至2026年8月13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道路封闭期延长，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车辆绕行路线，东丰至新达钢铁线路，县道 X079 东草线至县道 X100 柳溪线至国道 G202 黑大线至县道 X079 东草线。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7月14日。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不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

0: 求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7: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7: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7: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

0: 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 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 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是用长臂挖掘在排位，让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1: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第一个，这是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 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1: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4: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

0: 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0: 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 本次赛事涉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播放结果，延续再奏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嘉。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5: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

0: 男子一百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一百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比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3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点50分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点40左右，

0: 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1: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我们是用长臂挖掘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前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1: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3: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3: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1: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房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4: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10: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2: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1: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2: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1: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2: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

0: 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1: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1: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6: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1: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3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5: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1: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3: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9: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8: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0: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8: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1: 概率领域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 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8: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9: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8: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40-50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1/3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12: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1/3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8: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11: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这些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怎样的？继续来听报道。
8: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13: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8: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12: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8: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13: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8: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即将迎来本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本届赛事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艾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
4: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这样英格兰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名。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首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第三四名争夺的比赛。
1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场失意者的对决，但是呢，尽管是失意者的对决，就像您所说的，一共打进了十粒进球，也成为了这届世界杯的单场进球数之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姆巴佩不仅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总射手，而且在今年的金靴奖的争夺当中可能是占据了一个领先的身位。与此同时呢，像奥利赛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在这场疯狂的对决当中，我觉得 像现在可能人们都会忽略萨卡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英格兰队这是自1966年夺冠以来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

0: 场的成绩。单看这个比分6-4，有点像网球的比分，真的非常疯狂。而且坦白说，如果不是英格兰队的门将亨德森有几次精彩的扑救，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可能都不止10个。那这场比赛其实要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呢应该是英格兰队的完美风暴。第3分钟呢，英格兰队的队长赖斯就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破门。第18分钟呢，赖斯是开出了左路角球，中后卫孔萨在前点头球攻门得分，赖斯呢也是完成了传射。第37分钟，英格兰队打出快速反击，拉什福德和萨卡连续射门，最终由萨卡将球打进。值得一提的呢是，萨卡在上半场曾经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在上半场的补时期间呢，英格兰队是由萨卡接对手直塞精射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那么下半场呢，法国队是走马换将，换上了一些他们的主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主教练迪恩德尚他的在法国队的执教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在惨败当中窝囊谢幕。那么在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狂风暴雨的连追了3个球，而姆巴佩呢就包揽了其中的第一粒入球和第3粒入球，这也让他成为了自1970年的穆勒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当中打入10球的球员，而且他这两个进球都是由奥利赛助攻的。不过呢，在法国队全面压制对手期间，奥利赛其实自己也浪费了3次特别绝佳的破门良机。那么随后呢，巴尔克拉是攻入了法国队第2球，冷静推射洞穿了亨德森的食指关。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双方都在不断的创造机会，而奥利赛呢很快对自己的这种挥霍机会吧，我觉得还是付出了代价。在常规时间还剩大约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获得了点球，当时是斯通斯在禁区内被放倒，萨卡顶住压力一蹴而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的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期间呢，登贝莱又为法国队扳回一球，虽然这已经无关大局，更何况随后贝林厄姆也是上演了一个个人的，我觉得是单季闯关嘛，连过数人，打入了全场比赛的第10粒入球，也是最后一粒入球。挺好看的一场三四名决赛，但是似乎呢少了这么一点儿滋味，这场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预制菜，我觉得作为明天决赛大餐的前奏，咱们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主持人？
1: 说到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啊，请张文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万众瞩目，我觉得西班牙队呢，他的晋级更多的靠的还是团队的足球。如果做一个形容的话，就是他们踢球特别像巴赫的那种往复循环的旋律，哎，你听着呢好像有点让人昏昏欲睡，但在韧性里你又能品味出来才进球的那种滋味。那与此同时呢，作为正好相反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他们进球的过程也好，进球的时间也好，还是他们比赛的像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令人激动的，或者甚至是令人费解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像摇滚乐一样。所以这支球队呢，更多的他的套路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们目前为止前7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8个球，这18个球里面有11个球是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头球，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概念叫小高球，就是起一个半高球来到禁区内之后呢，阿根廷队由他们虽然高度不高的前锋，但是呢确实点给的好，抢的也好，这种球一共有5个。哎，除此之外呢就是6个他们的远射进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进攻的套路相对单一，但是进攻的这种精神力给他这个进球注入到的那种精神属性可能又是强于西班牙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足球风格之间的对撞，现在真的不太好预测结果，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是一场好看的决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那么世界杯决赛开赛在即，位于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污染，也给这场决赛带来了额外的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根据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17号，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90处山火火情，其中超过190处位于安大略省，部分火势已经失控。

0: 这场山火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火焰本身，而是烟霾。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火情产生的大量细颗粒物随风飘向美国境内，从五大湖区域延伸至马里兰州，美国10个州先后发布空气质量预警。 从当地时间17号一早开始，整个华盛顿地区都被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笼罩。华盛顿居民表示：“I
1: didn't know the severity of。”
2: 我直到17号早上才看到空气质量这么严重的消息。我看到不少人都戴着口罩。我住在军事基地区域，看到很多基地守卫军人都戴了口罩。纽约也被浓烟笼罩。
0: 紧邻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同样在灰霾中显得若隐若现。这座体育场将在当地时间19号迎来全球瞩目的世界杯决赛，预计超过8万名球迷将进入现场观赛。另有约5万人计划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给这场足球盛宴带来了特殊考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提醒市民做好防护措施。
3: Every New Yorker， 全体纽约市民需要做好防护，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避免高强度运动。我们已经在全市数百个点位免费发放 KN95 口罩，包括各大图书馆、警察局以及多处消防站。
4: Number of firehouses。
0: 世卫组织划定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5微克，而本次污染模型预测。 世界杯决赛举办时，举办地的污染物浓度将达到每立方米10至20微克。虽未达到极端危险等级，但长期暴露仍会损伤呼吸道。加拿大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肺部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卡尔斯滕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决赛当天污染水平可能出现波动，相关健康风险和环境影响仍需持续关注。So
5: on 天气、风向存在不确定性，届时污染状况可能大幅恶化。我认为赛事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足联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空气污染的不确定性，方便大家自主判断是否到场。卡尔斯滕还说，职业球员心肺负荷远高于普通人，即便健康运动员，在烟尘环境下也会出现爆发力下降、体能衰减。
0: 而患有轻度哮喘或呼吸道基础疾病的选手，竞技状态将受明显影响。此外，针对现场观赛民众，卡尔斯滕认为需做好防护。
6: I think it's really very reasonable to wear an N95.
5: 我认为戴 N95 口罩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合理的，真的没有坏处。也许人们会认为这很不方便，还有高温带来的闷热等等。戴口罩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30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8: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孙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这两件哪件好看？应该还是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吗？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都去穿一下吧。
7: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边，他站在台子旁。

0: 哦，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 王奇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0: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版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 1991年底，王奇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奇宏的裁缝店。
0: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1: 王奇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0: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1: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但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1: 王奇宏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0: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1: 王奇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奇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0: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奇宏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奇宏依然在操作台前。
0: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

0: 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嘞，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举行。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19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其他赛事方面，今天上午开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各个单项的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洪东平、贾一凡、张舒娴将分别在混双和女双项目中争夺冠军。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0: 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本届赛事首次采用两大赛区、两个赛期的赛制。双打比赛本周在湖南长沙举行，团体和单打比赛将在今年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建福州举行。2026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陕西榆林举行。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1万米、女子铅球等项目的角逐。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据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显示，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7: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6: 综合广播，调频90.7。
17: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千里独行张景龙不由自主的叫了个好，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九寨主铁面大鹏刘忠志心说话，这谁呀、啊、三更半夜跑到我窗户外头叫好嘞，这一定是外来人呐、啊、赶紧抓起兵刃飞身行，跳到院里大吼了一声，来人。他这个九寨啊人不多，连他算上一共是55个人，刨出外出的家里经常的保持在25个人左右。他这一喊，有20几条壮汉各成